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啊！
0: 不好不好，电线到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路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1: 这条通江大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4: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突破重重困境。
1: 今天平路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西南长征路，
4: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干铸东湖，更取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煤城。

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北方的青纱。

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沙帐篷，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特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

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呢？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雨。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你们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做了书记，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

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阻挡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

0: 时间17:00。
1: 什么是垃圾？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境界。让文字发出的声音。还是要亲身去品一品，甚至要呛到几口海水，领受它的教训。作为过来人，我是品尝过它的味道了。多年前与朋友去海边游泳，那一次下海是傍晚未潮时分，见着大家都勇敢地下海了。

0: 湖的。
1: 我一直不知道大海退潮时它具有一种暗暗且强大的拉力，如果误入回流通道更是险上加险，稍有不留神就会永劫不复，这些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俗话说七山不起水，在大海游泳有经验的人也说

来，人们觉得他浩瀚辽远，站在岸上看也似乎很平静，一眼望去便被他的风景吸引住了。青海静浪细水，一时冲动似乎觉得也很好玩。有一次我与友人随渔民出海捕鱼，在浅水海域时，波浪起伏，渔船摇曳。

觉得乘坐其上也是一种享受。开始几位朋友都欢声笑语，站在船舷存有一点自信，一下子他便被抛到大海里边去了。这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智慧动人，不知道行动之处也有风险。生活也是一处人间大海，静静的生活底下也暗流涌动，礁石满布，人生的许多风险被诗和远方的美妙掩盖着，平静中遍布着不为人知的危险。面对浩瀚广博深邃的生活大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谙世事的小孩。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从鱼寮屋到鱼寮街。老一辈的人都话，鱼寮街是钦州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它存在于在宋天圣元年1023年军事推居。

令是殷周宋代名庭之音，为知州陶伯所建。因殷周有东南西北中五湖而得名。亭的正面而处有一联，联文是为名亡，为利亡，亡旅偷闲，且在凉亭坐坐。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事谈谈。另外亭侧还有一联，联文是茶淡茶浓，聊入一杯，息息心头明离火。停又停咗，暂停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咁呢两副对联啦，通俗易懂，意寓深刻又饶有趣味，好入耳机。唔单止娱乐家人，就算外地人亦都好中意到呢度饮茶谈心。好可惜呢一座亭喺1978年就已经被拆毁咗。咁啊，今时今日所留低落嚟嘅系只有美好嘅回忆。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从鱼寮屋到鱼寮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仁慈和爱。我相信共情能让这个世界更加善良，更加安全。如果失去了彼此间的连接，如果只关注自己的需求，总是去批判，教会了我如何接纳自己和他人。我们先要学会了如何舒服地跟自己相处，我们才能舒服地跟他人共处。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8点59分，最高潮为4.3米，12点10分最低潮为2.5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7.5度。钦州港18点44分，最高潮为4.3米，11点55分最低潮为2.5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7.5度。三墩岛18点39分，最高潮为4.3米，11点50分最低潮为2.5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7.5度。三娘湾18点34分，最高潮为4.3米，11点45分最低潮为2.5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7.5度。大风江18点29分，最高潮为4.3米，11点40分最低潮为2.5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7.5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呀，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拼命节约，浪费生活用水，一边的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2: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

0: 是大热天，这不是为了安全吗？哎呀，是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别再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爷爷，这是我做的银杏桃杯子。
2: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5: 老街好热闹呀，难道是大豪和朱小粉？
6: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今天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5: 你好，欢迎参观刘洪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千州向海而兴。

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大家好，我是张锦麟，今年九岁，来自血液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给大家推荐《大侦探福尔摩斯》18集《逃狱大追捕》。它是由香港作家李和和画家于远煌一起携手打造出的一本少儿读物。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国际大骗子马吉在铁壁监狱服刑中成功逃狱，等大侦探福尔摩斯和军医华生到达现场的时候，现场设置上下了几张碎布和一块薄饼。这时令人纳闷的问题出，逃狱的前一天主动出手打了监狱中的老大刀疤熊扔。二，监狱里的薄饼也就只能分成49块，那马吉是怎么切出第50块的呢？最后福尔摩斯通过他的推理得到了最后的答案。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里运用了许多的好词好句，运用了非常多的修辞手法，比如比喻、拟人、对人的心理描写等等。下面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这时那绅士刚好从后院走出，他看见有人站在车门前，似乎稍微愣了一下，但又马上镇定下来，说：这位先生，我要上马车，可以站开一点点吗？可以呀，福尔摩斯说着向左右两边指了指，如果那两位警官同意的话。那绅士赫然一惊，想看看四周寻路逃走，可是四周都已经被堵住，他实在无路可逃。李大兴和胡格森一步靠近，手里还握着手枪。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张锦麟，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好，我叫黄锦龙，今年10岁，来自现役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男孩、鼹鼠、狐狸、斑马》。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和一只鼹鼠，一个狐狸和一匹马的荒野之旅。男孩先是遇上了一只喜欢吃蛋糕的鼹鼠，接着是一个表面凶猛内心柔软的狐狸。

0: 生活伤痕，学到了很多。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从里面懂得了友谊是珍贵的，世界上一定有人爱着自己。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的一段文字：伤心的时候，我们用友谊包扎受伤的心，分担泪水，共度时光，直到心中重新充满快乐与希望。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景龙，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时代由我定。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增效器的西利西亚轮从钦州港顺利起航，驶向海外，这批货物总货值超3000万元。作为西南首个千亿级专业化工园区所在地，钦州港拥有30万吨级原油码头和一批专业深水泊位。园区建成码头管廊级别全封闭物料输送体系，液体化工品可实现全管道直输，高效集散。国庆期间，钦州三阳湾海风轻拂，阳光和煦，景区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氛围。据了解，国庆假期三阳湾景区接待游客20.5万人次，接待游客量同比稳步增长，滨海休闲游、生态观景游成为假期热门选择。景区方面表示，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尽兴，把独特风貌成为区域新见闻与热门打卡地。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只为一睹世界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的雄姿，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蓬勃气势。黄金周7天假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人气稳稳领跑，为当地假日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到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国家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自然资源部消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目前，全国已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为日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总规模超过每日100万吨。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动汇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请互动，请下载钦州。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给你加一个。
3: 哦，没有没有。

0: 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多少公筷成为新时尚。

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更简单。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

0: 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只
1: 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景杯，
1: 您看这龙破横翔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4: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5: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对，傍晚的18:04，下班的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到京都市交警局的路况报告员。你好，
1: 主持人。好的，各位亲友听众，大家好。通过我们实时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目前客流量较多的路段呢，主要在三号线转盘街小区路段，还有星光路的方向。请经过的时候，最好是安全车队，因为在路段的话，目前电动车和摩托车还是比较多的。最好往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除了由北向南方向车流相对少之外，其余三个方向目前都是一个排长队等等的一个状态。特别是由南向北新牛港进入市区，目前该方向的公路方向的话是车流比较多。需要注意的话，就是由东往西路段，道路是有施工的，机动车需要行驶。目前的话，通行还是较为缓慢，经过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一路段有相同的话，就是新马路路段由向阳街往文阳街方向，这个道路施工目前的话是

0: 段有相同的话，就是新华路路段由向阳街往明阳街方向也是一个道路施工，目前的话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也是比较缓慢的。再来看一下桥梁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的话主要在北环路与新华路交汇处的五桥西路口，这边是由西往东往五桥行驶方向的话是车流增长，往往西下桥方向的话车流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的话晚高峰已经到来，各位车友在经过车流量大的路段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另外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遵守我们交通法规，平安出行。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感谢。动听资讯，路随行，一手路车的运河快报。今年国庆假期，世界名城平顶运河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不少市民游客携亲伴友乘船出游，近距离感受平顶运河滨江达海的独特魅力。据钦州海事局统计，10月1号至7号，平陆运河水上观光项目接待游客超过7000人次，其中10月7号接待游客1727人次。钦州右专杯第五届钦州市围棋联赛日前完赛，本次比赛由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钦州市围棋协会主办，分甲乙两个组别进行团体赛，共吸引21支队伍、70余名棋手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7岁，老中青少同场对弈，成为国庆假期钦州一道独特的文体风情。金秋十月，桂林漓江山水旅游热度持续增高。据桂林海事局统计，11国庆黄金周期间，广西桂林辖区水陆客运持续处于高位，累计61.53万人旅客乘船出游，其中10月7日水上发送旅客3.36万人次。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部分商品销售量高，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1%，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8%。

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约报名于今天启动。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动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新周此刻。

0: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界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陆屋镇陆屋区一界的广府会馆。
1: 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陆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1: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陆屋这里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广府会馆呢，作用大，在我们陆屋镇有病没有钱呢，广府会馆给他钱没有钱呢，就给他事。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陆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被人家
3: 联系电六十八年，这

0: 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湖北人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七月商与晋商黑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春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0: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使用，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岩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设置了什么样的作用？
3: 啊，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不会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关的时候自然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他们大人的门口啊，这还是小门，要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像山墙金殿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戴圣鞋，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风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啊，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真的还有七叔父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边原来那个坚持啊，那个皇帝照着他，这是有气节，出来做生意要赚钱怎么办？他说还要跟国家。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有什么文化修养这样。
1: 曾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启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就点燃晒干的狼粪，靠狼烟传递情报。如果是晚上，就点燃干草，靠火光传递情报。这样一座传一座，用不了多长时间，消息传遍全国，各地诸侯就会率部队赶往京都进调查。幽王听了这个计谋，万分高兴，决定试一下。一天天气晴朗，幽王带着褒姒来到了顶上。东海远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幽王下令点燃烽火，顿时狼烟四起，直冲云天。远近诸侯看到烽火点燃了，还以为是鸡伏来犯，于是纷纷点起灯马，下镐京赶来。他们赶到镐京城下，却看不到一个敌兵。只见幽王和褒姒住在城楼上喝酒看热闹，这下可把褒姒逗笑了，吓他幽王这么轻率行事，吓诸侯这么容易上当。褒姒一笑，幽王高兴了，马上给褒姒付千金的奖赏。那些诸侯可气坏了，知道受了激怒，就大骂一气，大兵回去了。幽王对此并不在意，为了看见褒姒的笑脸，又多次戏耍诸侯。不久，戎人派兵前来攻打镐京，幽王看到戎人真的打来了，就赶紧派人去点烽火，向诸侯求救。可是这一次，诸侯还以为是天子与王后的嬉戏，全都按兵不动。就这样，镐京被戎人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脚下被杀掉了，褒姒被戎人带走了。这就是千金一笑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时代。

0: 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吧。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军人代表的是无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半家。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斯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鲁门期待将俄交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网络。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
2: 得到了刻骨一致的好评。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跨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史胜军，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

0: 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代表完事一时，来自苏北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倒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占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

0: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
0: 和福利服务。我国现有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安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互观影的良性循环。安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

0: 称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小平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本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4: 受消费品优换新贴部分资金。

0: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裁中
2: 国商标侵权、电影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峰杰表示：“
3: 但是农业部门在市场，这个市场监督的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这些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在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这个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2: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放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禁止的名称、包装、装潢等行为，针对中国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用户放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整治架构。
3: 这些平台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你至少它销售多少这个产地在哪，它有这些市场的这些产品，只要你让它销售过。
4: 2026年，日本医疗保险的参考率稳定在95%以上。总裁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华波透露，
6: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6: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轮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教师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0下学教师6000。
7: 总裁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申请无领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导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务实的原则上少于必须的，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奖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奖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8: 一名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能够获得价值感。
9: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1: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1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2: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3: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 点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的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呢相当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11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还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7: 个人派去看看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客人朋友们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其淼分析，
19: 央行持续增持货币政策的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市场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资金。
18: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晓振表示，
20: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1: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董晓报道。
18: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部的负责人付新强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经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22: 往年呢，我们在什么青岛地区的橡胶的供给量大概在10万吨左右，目前在青岛的供大约10万吨。
18: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的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惊艳起评，果香满浓香。采制：总台记者韩文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3: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静开车从成都市区来往5公里外的江县，由金农产品的出口开始采摘了。
23: 哎呀，好香啊！
0: 广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上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

0: 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六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过往的实验室灯火通明，
2: 越来越健康。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长西部文静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黄色巨星。

0: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心境，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对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建设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接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5: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3: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6: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3: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0: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

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六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
3: 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全面的报道，荆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营运班列运量突破100万标箱。荆州港海关立足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口岸业务新格局，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口岸保障不断档。湖北园区加车间加庭院模式带动超7.56万人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15，实干开新局。
3: 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通讯员何家和报道。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获悉，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营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共有力运力支撑。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今年重庆发往荆州港下水货物班列达到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大幅攀升，增幅达百。

0: 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其中石英砂、锂辉石、紫金矿等工矿原料运量同比激增近3倍。腹地产业供应链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国铁南宁局沿海铁路公司钦州港东站站长赵贵图：
1: 我们持续优化车辆作业准时。九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3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0: 为持续提升班列运输质效，国铁南宁局协调施工管理、设备运维单位优化全天窗作业模式，统筹施工需求与运输资源，在保障设备检修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施工作业对班列开行的冲击。针对运输堵点难点，联合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及短途输运车队搭建路企协同联动机制，共享货到发、箱源回厂、装卸进度、运力调配等关键信息，推动货物快速冲卸、班列快进快出。围绕班列正点目标，结合箱源回厂节奏，科学编制装车计划，减少班列编组完成后待发停留时间，持续夯实班列开行质量。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京房铁路、京港铁路三线二线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年内及明年上半年将陆续通车投用，大幅提升北湾港口后方铁路输运能力。随着通道运力持续扩容，运输网络不断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持续释放物流枢纽效能，助力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通讯员钟闯云报道。今年以来，钦州港海关立足平运和通航带来的口岸业务新格局，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常态化落实预约通关等便利举措，畅通江海流域物流通道，全力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品安全关。南宁孝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外勤产业员邓红：
2: 我们公司国庆期间有货物到港，节前我们就向海关提交了预约通关申请，海关安排了加班保障，这样奔驾的货物到港，我们可以安心安排后续生产。
0: 不远处的另一组官员正对一批集装箱矿产品进行查验，查验现场里各类货物监管作业同步展开，这忙碌的场景正是钦州港口岸通关保障的生动缩影。钦州港海关查验一科官员彭丽：
3: 国庆假期不少企业都在赶船期，对通关时效要求很高，我们提前了解了企业的出口计划，统筹排布查验放行各环节，在国庆期间同时落实预约通关等便利举措，全力保障节日期间货物通关顺畅。
0: 国庆节前，钦州港海关累计收到企业国庆预约通关申请超100份，货物主要涵盖进口鲜龙眼、鲜椰子及出口锂离子蓄电池等品类。针对企业节前赶船期、假期货物集中到港的通关需求，钦州港海关主动靠前对接辖区进出口企业，全面摸排节前出货及假期货物到港计划。针对企业提交的预约通关申请，该关逐票梳理货物类型、到港时间和通关需求，科学统筹假期值班力量，落实预约通关、即到即查等便利措施，保证驾。见习记者黄木子、通讯员陆喜基报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年湖北县园区加车间加庭院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该县抢抓产业转移和乡村振兴机遇，创新推广园区加车间加庭院模式，累计带动就地就近就业超7.5万人，研发放工总额超20亿元。该县获评自治区促进就业工作激励地区，入选广西县域经济创新中优产业功能试点县。开园区引领赋能，该县引导园区企业向镇村延伸派发订单，建立车间助援小升规培育机制，推动小微经营主体提质升级。富庆变现电缆由镇村小车间成长为拥有400名员工，配套500名群众从业者，年产值7000万元的。

上企业，并带动和玉玩具等六家企业上规入统，通过链主招商加乙商招商，形成园区抓组装、车间抓加工格局。目前园区集聚企业179家，吸纳就业1.52万人。镇村车间持续壮大，推行5亿批建设路径，通过资金扶持、集体出资规划扩容、资产改造、民房转换、破解就地购房瓶颈，建立能人引育、工人保障机制，精准匹配用工需求。目前全县累计建成镇村车间加工点1464个，年楼房常态化开展送原料进村、送岗位到户、送技能到人服务。通过订单培训，动态培训现平均就业超1.99万人，人均月增收8000元至4000元，累计吸引1.2万名外籍雇员返乡就业创业。记者黄甫报道。日前，自治区00后化百年市场团疫情四人走亲模式，开展2026年自治区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讲活动，以青春之声传递党的创新理论，让正能量新气象进入基层一线。活动期间，市长团先后深入西南区九龙镇、新北区平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面向基层党员干部、村社区工作人员及青年代表，开展基层理论宣讲。本次宣讲紧扣强国复兴有我主题主线，跳出传统理论宣讲固化模式，以年轻化视角、接地气的语言，结合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设的生动实践，娓娓讲述新时代奋斗故事，让理论宣讲既有青春活力，又具民生温度。鲜活生动的宣讲内容，真挚恳切的青春表

0: 履职尽责，以实干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1: 新北区平溪镇干部黄广明，
2: 听了这场宣讲，我深受触动。四位宣讲员讲透了平路运河背后的奋斗故事和制度密码。作为平溪镇的一名基层干部，平路运河就在家门口，服务保障运河的建设，做好群众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就是我们最实在的强国复兴有望。我将把这次宣讲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在基层一线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此次宣讲活动充分发挥自区零零后跨百年宣讲团队派系作用，由向党同理论宣传最后一重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弱党落军，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群众勇敢使命、奋勇争先的干事创业热情，为地方发展凝聚青春力量与奋进动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杨本忠、杨小雨报道：国庆长假期间，世纪工程平运河迎来两年后的最高峰，接受着长假大考。在马道枢纽更是车水马龙，区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感受运河壮阔风光，零距离感受与晴空。作为平路运河核心标志性节点，马道枢纽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热门网红打卡地。大批区内及周边省份游客早早来到这里，只为一睹这座拥有世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的大国重器。南宁游客唐女士：
4: 电视上看到宣传，
5: 我们这里
4: 年轻人现场感受一下平路运河的世纪之美，给市民带来很多福祉，特别是给广西带来福祉。
1: 平路运河通江达海，不但是广西人的自豪，也是国人的骄傲。大家都想身临其境感受一番。青岛游客杨龙团：
6: 我是从青岛到广西钦州来办事情，但是也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参观一下我们新中国第一个人工开凿的运河——平路运河。今天算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实现了。平路运河是我们在广西境内跨江过海的世纪工程，今天来看的这个工程也算是一饱眼福了。
1: 面对假期激增的人流车流，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辖区公安交管部门及时部署，精准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灵山县公安交管大队大队长应之发：
7: 今天是国庆节，也是马道枢纽通航以后第一个小长假，为了做好国庆期间马道枢纽安全维稳工作，安全交管大队不仅放弃节日的全力投入到马道枢纽的安全维稳工作中，确保道路畅通，游客安全。
1: 记者秦树良报道：自平路运河通航以来，钦州一江两岸的城市面貌实现了全新蜕变，颜值与气质双双提升。焕然一新的江畔风光不仅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更成了钦州新晋网红打卡地。这个国庆假期，慕名而来的本地市民、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亲身见证郑和新城的崭新。
8: 希望
1: 祖国
8: 越来越繁盛，我们也过得越来越开心。
1: 江西游客吴大叔：
9: 以前娘那是青州的骄傲，通常以后各种游客搬来青州更多呀，愿青州越来越好，大家都越来越好。
1: 我应江景欢歌贺华诞，这国庆平路运河畔的烟火气息与城市新景交相辉映，不仅定格了钦州的城市别变之美，也承载着市民游客对祖国、对城市的美好期许与满满祝福。记者陈辉报道：国庆期间，钦州三良湾海风轻拂，阳光和煦，景区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氛围。在出海口处，游客们自觉排起长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登船，队伍虽长却秩序井然，大家耐心等候。在三良湾海水浴场，游客们在海水中畅游，孩子们堆沙堡，沙滩上人们三五成群享受惬意的滨海时光。游客们还走进三良湾大海豚科普馆，近距离了解中华大海豚的生态奥秘。馆内通过标本展示、图文介绍和多媒体影像，生动呈现大海豚的生活习性、生存现状及保护成果。游客们驻足观看，认真聆听讲解，对这群海上大熊猫有了更深。

0: 据了解，
1: 国庆假期期间，三江湾景区接待游客 20.5 万人次，接待游客量同比稳步增长，滨海休闲游、生态观豚游成为假期热门选择。景区方面表示，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尽兴。下面再回顾本期青龙新闻的主要内容。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量突破100万标箱。钦州港海关立足平陆运河通航带的口岸业务新格局，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口岸保障不断档。湖北园区加车间加体验模式，带动超7.56万的住点。本期青龙新闻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明，播音王丽林。感谢收听，再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9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华威海18点59分，最高潮位4.3米，12点10分最低潮位2.5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7.5度。钦州港18点44分最高潮位4.3米，11点55分最低潮位2.5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7.5度。三墩岛18点39分最高潮位4.3米，11点50分最低潮位2.5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7.5度。三娘湾18点34分最高潮位4.3米，11点45分最低潮位2.5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7.5度。大丰江18点29分最高潮位4.3米，11点40分最低潮位2.5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7.5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2: 路有千万条。

0: 或蜿蜒，或笔直。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们储蓄。你有希望吗？
2: 太好了。

0: 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巨幅路，每一条路都将铭刻在美好生活的乡村振兴。
2: 明明，大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4: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
3: 爷爷，你看你送我的窝窝。
5: 我看着，哎呦，我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他，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你知道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
7: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8: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40%。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

0: 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来日方长。
1: 哎，今天要开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2: 不如开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原年。
0: 这不是战略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3: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4: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
5: 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4: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5: 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4: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精彩有我。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新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7: 大家好，我是甘博文，今年9岁，来自新州血液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如果历史是一群妖，这本书是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这本书中有关于12星座的猫，每章节后面还有猫咪拟人头像，里面整个画风非常的精美。整本书风趣幽默，又不失严肃认真，把中国历史写得通俗易懂。这是一本既有趣又增长知识的书。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见第5册第58回。话说刘备妖将一切托付给诸葛喵后就死了，留下了蜀汉这么一个烂摊子。这时的蜀对外刚刚打了败仗，对内则穷得叮当响，反正就是虚的很。那么作为新一任的接盘侠，诸葛喵该怎么做呢？他做了2件事。首先是恢复外交。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国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对于蜀来说，所以诸葛喵上台后就重新向东吴发出好好

0: 味道会从胃上来。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甘博文，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好，我是刘雨珂，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叫鲁滨逊的人，非常向往航海生活。他不听父母劝告，在18岁那年独自和朋友登上了船。途中他经历了各种危险，沉船、抢劫，甚至是生死诀别。在沉船之后，他被冲到一个小岛上，靠着打猎、耕田，生活了整整28年。在这期间，他结识了野人星期五，教他知识、文明，还拯救了许多受困的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终于得以回到祖国，回归故乡。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鲁滨逊非常坚强。被困荒岛，他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打起精神，努力劳动，重新建设家园，懂得知识。他的身上有许多品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微微起伏的波浪在落日的余晖中波光粼粼，天空中朵朵白云好像神话中天使的翅膀。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刘雨珂，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0: 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会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风貌，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邦讲话，韦涛、陈新武
1: 计划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赋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
0: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桂林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10月8号到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并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两区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并共建西部陆海新风貌，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邦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变革，向海扶强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久久为功，坐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地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风貌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

0: 运河正式通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联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水联运及疏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进渝贵人民福祉。陈刚代表自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兼顾全国进步和重庆建设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经验，向海图强、该港发展，想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畅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职能治效，推进沿线产业融合发展，以一单制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贵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北部湾港青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青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平陆运河展示中心、广西关键技术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技术产业转型成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的计划。重庆市领导吴红、徐建、郑晓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敏和、卢新宁、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155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广西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品质机制，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会议审议了数字广西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坚定不移落实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中蒙应用路径，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地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实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10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凤在河池市大化都安两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联农带农、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他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能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做大做强现代农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展开基层道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等指导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安居乐业。要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8号，何文浩在面向东盟开放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聚焦重点领域，坚持深抓实干，以制度型开放和平台建设夯实法治保障根基，以管控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10月8号，蓝校召开绿色建材产业转型升级专 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加快转型升级，深挖乡村市场潜力，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措施，开拓。

0: 态市场，促进集群发展，推进产品认证，加大招商和宣传力度，推动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10月8号，黄汝生赴玉林调研小江水库四乱问题清理整治、玉林香料产地市场建设等工作，要求紧盯生态环保重点问题，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齐抓共管推进水库乱象整治，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强化市场服务，推动香料
0: 深化教科产融合，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教育合作高地。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广西台消息，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程。10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西桂北大地传星火，向海图强起新程。报道说，1934年11月25号到12月13号，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号到12月1号，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区、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防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20000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线，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程。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青州港大宛亭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埔至白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东数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0: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长江横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常态化衔接，渝桂两地正抢到重大机遇，进一步加强主通道、深化都市联运等全方位协作，为西南地区向海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10月8号上午，在北部湾港青州港区大宛亭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部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1/4。北部湾港青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2: 北部湾港青州港区为重庆长安汽车配置了专属的滚装泊位和堆场，所有出口的车辆统一在青州港区完成了集港、查验、装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装卸，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链路闭环服务。
0: 长安汽车从青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天天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率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河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0: 行路运河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欧俊辉，
1: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河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运企业实现物流质量的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放的黄金水道。
0: 为进一步降成本优服务，广西深入开展桂渝湾港铁海联运营化改革，打通铁路、港口、海关间信息壁垒，优化一口价一站式服务，打造全国多式联运发展样板。同时全面推和数字化管理，北部湾港已实现30万吨级油船等世界主流大型船舶通航靠泊，集装箱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2025年吨流量突破1000万标箱大关，基本建成国际门户港。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1.12万标箱、7.56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15-5期间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今年冬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珠马钦州产业园区等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共建与平台。重庆市长寿区区长长寿金开
2: 加新州珠海厂双仓联动的模式，将会打造广西冶炼燃料长寿新生产线西南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丰田钴纤直供广西丰田重工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0: 在新通道建设中，重庆作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承担沿线货源组织、省际协同推进的重要职能。广西重点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筑牢通道南向出海门户，桂渝立足各自定位，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上双向发力，让这条经济走廊脉动愈发强劲。
3: 广西新闻发布。
4: 10月9号，记者从广西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秦东涛、通讯员秦升的报道。
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地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5: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
0: 大会设置2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股一金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6: 本次做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全面一体，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0: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5: 大会期间，我们以灵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荐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0: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

0: 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为勇庆上榜。何启忠，男，壮族，1969年3月生，牺牲前系南宁洪州市云表镇锦绣村村民。韦永庆，男，壮族，1977年11月生，牺牲前系河池市东南县东南镇纳村村村民组长。
1: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504.35万人次。银行运输方面，全区银行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水运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此外，平陆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271人次。
0: 日前，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财政统筹下达2026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经费8851.48万元，支持广西西部计划志愿者人数规模达到1924人，支持人数与资金规模双创历史新高。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你就能叫最节能。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上有墨水雨。
4: 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你看，站在楼下，天天都
3: 要
5: 下来。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号送到3楼平台。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7: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呢。
7: 小麻烦也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新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谭雨桐，今年9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给大家推荐《影响孩子一生的名人成才故事》一书。这本书讲的是，名人和普通人一样，是有血有肉，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他们也遇到过艰难险阻，他们不畏不惧，勇于面对和克服，最终朝着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我为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能够遵循名人的足迹前进，学习名人发奋苦读、坚持不懈的精神。下面我给大家朗读我在书中喜欢的一段文字：一天里一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画一幅画需要一天的功夫，可是卖掉它却要一整年呢？门采尔听完他的话后，给了他一个提议：你倒过来试试，要是你能画一年的功夫。我是少年领读者谭雨桐，谢谢大家的收听。
2: 大家好，我叫刘玉科，今年10岁了，来自炫丽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把12号小行星上的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居住的星球只有一个。

0: 照料它，给它浇水，听它唠叨，却从不斤斤计较，这就叫宽容。同时，在小王子和飞行员相遇时，飞行员给小王子画了一个箱子，说里面有一只小绵羊，但他自己却看不到，小王子却说自己看到了，这是为什么？两人的答案为什么截然不同？正是因为童真，这正好说明了童真的纯洁，又讽刺了社会上那些成天埋在文件堆里丢掉童心的大人。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是，狐狸说，我来告诉你我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最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刘宇科，感谢您的收听。
1: 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智慧
0: 不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新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3: 由我唱，时代由我。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在燃放的青春里奋笔，作者温柔一刀。夜色迷深，窗外月光越发稀薄，树影趋向迷离，繁星簇拥大半天穹，竞相绽放。那面白日里与军旗相互呼应的窗玻璃上，我的侧影清晰可辨，还有那些几乎约定俗成的搭档：电脑、水杯、水信笔、文件夹。弹指一挥间，这些不离不弃的搭档，或淡听莺歌燕舞，或笑看夜雨倾城，默默陪伴我已整整20载。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猜到，这就是一名军队正音低谷的夜生活。而我想说，是作为一名兼职新闻骨干的心路历程。从军20年，不敢妄言我的笔下、我的键盘曾经撰写过多少掷地有声的文字，曾经敲打出多少提振士气的篇章，但毫不自诩地说，他们作为我或重或轻或主或次的作品，无需证明，甚至无需渲染。和千千万万他们的兄弟姐妹一道，定然有一部分早已进入了官兵心田，成长为共和国一身的旖旎风气。涓涓自去，翩翩百城的背后，是自己一如既往燃放的青春。曾几何时，作为20世纪末写笔从戎的军人，我正是凭借在象牙塔里练就的见字成形的文字基本功，得以顺利与军旅结缘。当初那位广纳贤士少校军官的话言犹在耳：军队不光需要枪炮打得准的尖子，也需要文章写得棒的人才，参军后要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身为军人，我一刻不曾忘记那位仁兄的忠告：淬火摔打，利于战训的同时，不带扬鞭自奋笔，一点一滴记录官兵令人肃然起敬的事迹，述说他们鲜为人知的心声。在我看来，至于政工干部，特别是新闻骨干来说，往往比其他同事要辛苦一层。譬如单位组织实兵实战装备拉动演练，别人回到营区基本是卸下装具就算大功告成，而你真诚未习，必须马不停蹄采血发送报告，否则就会导致黄花菜凉。一边是职责所系，一边是爱之深切。这些年来，

无论压力多重，任凭人生起伏，自己始终走在奋笔的路上，初衷不改，风雨无阻。概率统计，迄今自己独立或参与完成的新闻稿件已达1600篇之多，每一篇稿件不仅凝结着自己满腔热情，有的甚至是独特的生命印记。期间就包括那次永生难忘的采访，到浦北一年驻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未能近距离目睹部队在滔天洪水中救人的情景，未能抓拍到惊心动魄的照片，我来不及穿救生衣救随部队直奔事发现场。紧要关头，官兵们将绳索系在一个大轮胎上，从上游抛向井水被困的两个村民，试图把他们拉回岸边，但换了几个位置抛了几次都未能成功。我端着相机不停变换拍摄角度，就在拍到长风救起灾民的瞬间，我的多脚山有大半的身子掉落湖泊。万幸的是，相机背带挂住钉在岸边的半截木桩上，不然我早被卷到澎湃的洪流里。回程火速发完稿件，才感觉全身奇痒无比。原来拍照时踩中了毒蚁窝，遭到它们疯狂报复，全身长满拇指大小的肿块，痛痒难耐。而当时注意力都在救人上，都在记录鲜活场景上，竟浑然不觉。事后提起那种毒蚁，依旧让人后怕。家属告诉我说，严重时我差点到了休克的地步。一位在百色革命老区工作过的将军语重心长告诫我们，新闻骨干应该是个多面手，善于用多种题材报道部队建设成果，反映官兵精神风貌。我自认为是这句话的受益者，竭力干好新闻工作，同时钟情于文学作品创作，用文学的形式延续和后续的宣传工作。故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部分为英勇无畏的人民军队而歌，或成为官兵家属真情的告白。今年用心著文期间甘苦自知，为了以诗歌的方式记录广西军区官兵驻守渭西边关的内心境界和人生轨迹，我不止一次在广西700余公里延边公路往返采风。2016年仲春，南风轻拂，百花吐艳，我又一次约了鬼友走边关高创作。车行大兴县下里镇不靠屯的邓浪林带时，广西延边公路恶险的关隘之一，入夜已深，四下漆黑一片，偏偏又赶上山体滑坡，险些魂断边关。岁月更迭间，个人散文集《军旅留歌》、新诗集《南垂诗序》顺利取上，昼夜必用的笔耕虽然熬白了头发，挤皱了眼角，但每每得知自己的文字是一部彷徨的官兵或是那些读到他们的人唤醒他们生活的信心，助力他们更好成才，成为强国兴军征途上的一缕微光，心里便有了慰藉。更让人欣慰的是，宣传报道的辛勤付出和些许成绩也给自己的成长加装了一台推进器。而今自己也从起初那个踌躇满志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名素质一身处变不惊的团级干部。有时遇到一些不愿为文抱怨命运不济的政工同仁，不禁奉劝他们，倘若可以多写点东西，你就会少走冤枉路。很喜欢一句广告词，年轻就要醒着拼。是啊，青春易老，韶华易逝，正值青春的我们有何理由不努力拼搏？此刻珍惜他日，无论我身在何方，身处何职，此生也注定与文为伍，仗文为剑，谱写时代

0: 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杭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秀，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1: 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0: 这条通江大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无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1: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0: 今天，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直干珠峰湖，根据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

0: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

0: 山县新一中学教师张林正老师为大家指点迷津。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的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0: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1: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

0: 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1: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刚刚你提到了心理咨询，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1: 有的，青州市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0: 非常感谢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说，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

0: 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0: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1: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0: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1: 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0: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应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意义。
1: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0: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1: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0: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1: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0: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

0: 怀和社会责任感。
1: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0: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1: 感谢家长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0: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1: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好的文章里，一个字，一句话，犹如荧光点点，照亮你我心房。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杨燕婷，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背影》里的一段节选。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的走到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呼呼衣上的泥都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无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是你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要吃饱饱的。
3: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4: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5: 我说兄弟，
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车戴头盔，成习惯了，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意外。骑电动车，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胜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呀，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了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的，却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很多人把短视频当成了流

0: 设、流量与成交。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领您回到300年前，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短视频创作者常常陷入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你的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观看人数很多，粉丝数更不能够代表商业价值。一个账号如果只有热闹没有信任，流量就像漫无方向的水，流不到成交的天。真正有用的是让水有河道，让流量有方向。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要追求垂直精准？卖房只讲房，卖车只讲车，卖课只讲课。作者认为，这正是许多账号做不起来的根源。主流短视频平台都是大众平台，平台把同期同时长的视频放在一起比较，谁能够让更多人完播、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阅读量。一个想买房的人不可能只对房子感兴趣，他还可能喜欢美食、影视、情感、搞笑。所以卖房的人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卖房的人，而是目标用户感兴趣的一切内容。内容过于垂直和精准，反而容易把路走窄。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创作。卖房不一定要讲楼盘，可以讲因为买房而引发的婚姻、彩礼、婆媳问题。卖汽车贴膜不一定要讲膜，可以讲有车一族的个性表达。用户未来可能买，今天先愿意看，信任才有机会慢慢加出来。这套逻辑背后是现实电商。用户刷到一条视频、一场直播，买下来往往不是原先计划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个人，让他觉得我需要、我喜欢、我信。做好兴趣电商的关键就是建立他觉得，想让他觉得产品值，就要让他看见价值；想让他觉得便宜，就要让他看见对比；想让他点赞，就要让他产生情绪；想让他关注，就要让他有所期待。而这些他觉都需要通过人设来完成。人设不是包装，不是演出来的完美形象，而是身份、关系、场景、状态、感受的综合呈现。流量像水，商业预期和商业信任是两道闸门。商业预期让用户知道我能从你这里买什么，商业信任让用户相信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任才更你信产品，不信任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型。

孔子说，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的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认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区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级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展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的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钱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就完蛋了。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讲母子故事，很多人吸引的是中老年群体，主页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流量就白白的浪费了。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会落在什么地方。人设是人，流量是干的。

买房讲房，美容师讲美容，最后流量惨淡。原因有三，短视频平台是大众娱乐社交平台，用户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天花板越低。格斗老师讲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指法，不如教普通人在朋友面前自然的弹一曲。建立关系的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您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巴，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计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的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恻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的方向，一个博主突然想要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闹闹的就是满地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真实反馈。三者可以组合，先见状恻隐，再目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对应观其所求，起因是行动的原因和动机。同样请客吃饭，在不同的起因下，人品判断完全不同。A品质买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其理解负向品质，都能让其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一个博主嫌床太贵，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情趣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忙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鱼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同一位美妆博主曾经站在消费者角度劝人要理性消费获得信任，后来站在产品角度质问用户工资涨没涨，结果就引发了众怒。态度能成就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买熟食，感悟有感和悟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与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理解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售卖效率往往很低。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

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建立超越商业关系的关系。修车大哥把用户当弟弟，结尾不是求关注，而是关心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被归结为社交逻辑，亲密关系链路是认知、认可、投购。六个人设节点正好对应这两条链路。做账号如做人，线下会为朋友推荐产品出主意，线上就是带货和广告，重视反馈，快速行动，把生活当作内容，把真实当作根基。账号不是标签的集合，而是我的延伸。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的商家、创业者，也适合在忙时重读。真正的爆款会过去，现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镜头前的手艺人说，以前以为做人设就是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装流量不是终点，成交也不是，关系才是。做运营三年，第一次把逻辑理顺了。读者日更不涨粉的速三触发器，读完后读完三天，长读完完。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说在两者输出变现之间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知识，就在有书有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瓜田之下。这个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袁玉修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临漳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静，很有见识。据说他九岁时就做了州主簿，18岁时就做了州中正兼尚书度之郎中，后来又升为柏林太守，且政绩突出，很有声望。他所以政绩突出又很有声望，主要原因是他能够为官清白自守，从不收取任何贿赂。据说他在尚书的十多年里，从未曾接受过任何人家的一声求和，因此在他为官之地，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送他一个雅号青郎。当然青郎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袁玉修到外地考察，途经兖州，兖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绍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但是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我这次路过这里与往常不同呀，瓜田李下古人是很谨慎的，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走在梨树下不要伸手找帽子的话，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你的心意我领了，白绸不能收，不能留下不好的话。邢绍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思，

袁玉修一生清廉，即便是面对好友的赠送，也予以委婉的拒绝，这是对自身名誉的一种保护，是对自身品行的一种坚守。生活当中每天都难免投入数百元以下的情况，虽然做事需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尤其是如今的这个几乎透明的网络世界，应该适当避嫌，通过舆论来监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行为的规范。

0: 别人不拘束。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大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青、王佳音，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多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被塑料袋拎出来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如翻垃圾，及时放到小区、旱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废物垃圾、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了。

0: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2: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3: 谁在引领潮流？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编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天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
6: 卓，我是
5: 歌手
6: 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王
9: 林。大家好，我是王林。
4: 最新冠军精神，听最新，听最热，

主打单曲《逆光》也是由李伟松作曲、廖一鸣填词的。整首歌曲也是用钢琴和弦付出了力量的感觉，正好契合他当时那种不低头、迎着难往前走的状态。除了主打歌，最惊喜的就是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咕叽咕叽》。他和孙燕姿以往的抒情歌完全不一样，很轻松，带着点小调皮。而李宗的旋律呢，配上了陈振川的词，把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写的是特别的接地气的。在当年那样一个华语坛叱咤风云、神仙打架的年代，这首歌一出来啊，就特别抓耳，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孙燕姿不只是会唱深情慢歌，她的音乐里面也一直很有趣、很鲜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性，让《逆

时候的一种临时的不舍，没有什么夸张的高音，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全靠情绪打动人。但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听到自己的故事，听到那段毫无保留真心爱过的自己。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朋友们回顾的第二张专辑，就是2024年张杰推出的第17张个人专辑《要得》。那其中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宿命之眼》。这张专辑也是他深度参与创作，持续坚持自己的标志性的 mix pop。《宿命之眼》整首歌呢，可以说意境很辽阔，带着一点神秘苍茫的感觉，旋律又大气，编曲又层次，很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有力量的演唱风格。对于出道20年张杰来说，这首歌更像是一种回望，看过风浪，走过低谷，依然能够用坚定的声音唱出对命运、对前路的坦然和

宿命之眼，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首实力派，20年的时间，青州这首歌呢，也是把东方乐器和现代流行乐结合得非常的好，竹笛、古琴这些民乐元素一进来，意境立刻就拉满了。整首歌既有对于过往的总结，也有对于未来的一种从容，是非常典型的钢琴诗人，没错。对于各位老听友们来说，这首歌听的呢，不只是旋律，更是他一路走来的整整。

初心，在歌曲当中，根是张杰所唱的内容，不管走多远，飞多高，都别忘了自己从哪儿来。歌词也很简单，但情绪很深沉，唱出追梦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得失、坚持和牵挂。对于出道20年的歌手们来讲，这种作品最有分量，它不炫技，也不热闹，但却能够代表他当下的心境。让我们来重温张杰

0: 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0: 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世界，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
1: 李老师，唯独没把余文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3: 是嘞，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纹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追忆在行动。
6: 什么是垃圾？不同于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下四类：可回收物、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

0: 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孔电池、烟
1: 不洁、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社区是违法犯罪行为。
2: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3: 要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3: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吧？
4: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完不止手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道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着僧帽，已经做好了十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着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成一百万。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这是感觉吧。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6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不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都怪我忘了大唐牌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打。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0元，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文明是什么？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公事公筷举手之劳，文明用餐

其实不累，混放乱丢，污染环境，分类回收，变废为宝，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生活健康，绿色环保，文明上网，市政修养，不信不传，网络谣言，抵制拒绝，不良遵守规则，各行其道，一亏一带，安全常在，礼让行人，温馨体贴，切勿酒驾随意飙车。文明旅游，如沐春风，心怀敬畏，尊重历史，入乡随俗，爱护古迹，排队手续彰显礼仪，切勿喧哗影响他人。志愿服务等你加入，关爱陪伴孤寡老人，用心呵护留守儿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传递社会向善风尚，民风易俗，人人称赞，婚丧嫁娶切勿铺张，大操大办不合时宜，新事新办风朗气清，民风易俗，文明气象，文明乘车有所不为，主动购票绝不逃票，遵守秩序，前上后下，爱护老弱，主动让座，垃圾入口，保护环境，文明礼仪，举止得体，穿着打扮整洁得体，言行举止文明有礼，避免距离，安全有序，抽烟邻里有事互相帮忙，遛狗牵绳清理便便，爱护花草，和谐家园。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品质，也需要每一位公民能为文明添砖加瓦，创建文明城市，文明。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阴山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书院位于阴山市阴北区小董镇桐榆路18号，落成于天水19年1893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五间，通风23.9米，通心1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屋顶青砖，形成南坑。书院进深三座，分正座、中座、前座，东西两侧包廊，先做东斋同西斋。后座即为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行字凝练，写住同处高分地，如梦变凡事。呢一类诗不离求境，为举人王时中所书。咁二座呢，原来系位于头座同埋三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三座、二三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阴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都是防止財。

远。桐园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有住深厚的历史深渊。鄞州历史悠久，但系地处天涯，历经万里，经济文化落后。鄞州本地既冇似样嘅学校，亦都冇开科考试嘅考场。此时冯子材功高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当时上书朝廷，获批喺鄞州开科取士，又带头并发动乡亲乡贤捐款捐物。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小董桐园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喺书院设立初等同高等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改称小董小学案。再到咗民国31年1942年，鄞州增设中学喺小董桐园书院设立县立二中。喺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更名为小董中学。咁翻转头，我哋又再讲一讲书院大围嘅呢一栋影院，同处公分地，鱼龙变化时。其中常年同处公分呢，指嘅系公元42年东汉伏光将军马援南征教使，喺依家嘅越南平定岭南，喺交界处立同处为防之境。

个按角按钮入错地方。咁下联鱼龙变化时，系指鱼变化为龙，表示对于有志者嘅良龙出现，亦都意喻学子们要不骄不躁，力图上进，有待来日如跃龙门，翱翔国家。

咗为朝廷粉饰之外，天才入手，风气品文字，以图振兴中华。咁唐虞书院建成至今120多年，工程疏松，教学失传，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咗一批批有用嘅人才。全部春秋小董唐虞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荣，录制李慧。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

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一份力了。用自己的功课者来回馈这片。

0: 小学生出售香烟。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

0: 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A 型血告急，手术急需用血。
2: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
3: 再加把劲，这沙子。
4: 黄瑞光爷爷，您辛苦了，去停水给您喝。
5: 小朋友，谢谢你。
1: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6: 我是党员先锋队，
7: 我是献旗达人，
8: 我是小小志愿者。
1: 弘扬文明新风，从一次挽袖，一次弯腰，一次

0: 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 大家好，我是阮丹一绝，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有观察过昆虫的眼睛吗？有没有发现它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不太一样呢？为何绝大多数动物那样只有两个眼睛？它们的眼睛包括单眼和复眼，复眼有许多六角形的小眼睛，单眼还有背单眼，还有侧单眼之分。因此，它们的视觉具有特性，能看到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都看不到的紫外线。昆虫的眼睛不像哺乳动物那样是由单一器官构成的，而是由许多种。

0: 巾覆盖了头部大部分表面，使它们能够探测到来自各个角度的捕食者，因此拍打苍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来自四人主持的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坐过飞机吗？你们知道为什么飞机上的窗户都是圆的吗？让我来告诉你吧。飞机上的小窗户叫做舷窗，我们可以发现舷窗都是圆的，没有方的。这并不是因为美观哦，设计成圆形的窗户是一项能救命的工程创新。如果商用客机的舷窗

0: 是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来往有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如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心静好时，心静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我是主持人钟琳，今天我们倾听《故乡的廊桥》，作者何时谢海滨。己亥四月末，从长亭那地方发了一次山洪，百年不遇的将故乡沿途几十里的庄稼席卷干净。故乡那所有着160多年历史的老桥，却是纹丝不动，毫发无损，这不得不让我惊诧和意外。这座廊桥我太熟悉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随父亲在信巴中读初中，父亲租住的一间木屋正好在廊桥边。那种木屋的窗台是几块可以装卸的板子，打开窗台，一棵柳树的枝条正好垂在窗边，透过柳丝可以看到屋的吆喝。做完作业，我也会去江边的水井打水，水井边常有邻里街坊们在打一碗沙，我就坐在一旁偷听他们说家长里短。10年后，没想到我还会回到高桥，走进这些既亲切又久违了的乡亲们中间，在老高桥的廊桥上留下那么一份缱绻的美好回忆。高桥老街上何姓人士很多，因为父亲的缘故，大家对我也是十分友好。我从部队退转那年，被文化局招聘为高桥乡的文化辅导员，工资微薄。为了生存，工作之余，我在新街乡政界门口开了一家机械杂字店，那时候打字可以算是

体面的行当。我想招人打下手，一条老街的和姓家门都向我推荐一个叫燕的姑娘。她来后的半个月子，我就在她家搭伙食。她的家在廊桥的那头，每天的往返中总被一种暖融融的亲情所照顾。每晚我送她回去，她都邀我在廊桥上坐坐，给我讲述廊桥的故事，讲老街的传说。至今我还记得他关于廊桥的说法。

一直是我坚信它质量过补百多年不毁的重要依据。当年为不影响通航，石拱桥的建设没用桥墩，完工那天两边对接的石头合拢不了。石拱桥修好后，就在拱桥之上修了廊桥，桥底分两层，第一层是左右对称，各用六根柱子架设出两排等人休息的座位，中间商量一米的宽度可供马匹和三轮车辆通行。第二层是在第一层基础上的龙高层，利于采光和透气，全是木头加船板盖瓦的结构，简单而通透。所有的柱子都做了红漆防腐粉刷，朝北向正中间书写红底黄字高桥楷书二字，东西进出接口的两个门柱上都有香港手书的对联。高桥无相好，只是温柔乡，时值南风劲吹，我也耐不住南方的诱惑，把电子转给了友人，连同练姑娘也成了友人的打字员。后来高桥除了廊桥还修了老桥，又因开发修了新桥，但

点，是否只是流传于民间的一句玩笑呢？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先生作《杨柳》之时，和与你此刻的我有着如此惊人相似的心境呢？此去经年，常因来去匆匆，故乡的廊桥，我却是几十年没有走过了。也不知高桥老街的燕姑娘和景边晚纱的打扫，以及廊桥的风貌，可否依旧？

0: 深邃宽广，天空浩无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穿梭于海天之间。
1: 各位，这个疫苗什么时候打的？
2: 他就慢慢慢慢长大，他说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祝福，为了心中的梦想。

0: 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温暖，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吧走吧，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献血。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0: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糖糖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

0: 的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2: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清

今天我们一起倾听《让脚底沾点泥》，作者李辉春。前些天回老家，陪母亲一起到田里干农活。母亲一开始不同意让我去，说我已有十多年没有干这种活了，就算我去了也帮不了什么，才会影响她干活的速度和质量。我一听这话心里就不服了，母亲对我的反应采取的无视的态度，我内心更加不服。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田野和

采取了无视的态度，我内心更加不服。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田野和山林都是我快乐的沃土。那时候张邦母亲给果树施肥、喷药、除草，说来也奇怪，当时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无比快乐的。特别是给果树捉虫子，母亲会教我认真观察果树的根部，找到有像木坑似的碎屑，然后用小刀沿着那些小小的孔挖一圈一圈的转，直到把虫子捉出来。如果虫子钻得太深，那就用铁线穿进去，来来回回几次，拿出来观察有没有刺到虫子。当发现这些都没有时，母亲告诉我用最后一招，即用棉花沾上农药塞到孔里。母亲告诉我，这样过几天虫子自然会死掉。现在母亲竟然说我干不了农活了，我内心自然是不服的。我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自己如果下田也会干得如鱼得水。我也不怪母亲，毕竟我自读高中之后几乎没有再陪母亲一起下田劳作了。到我出来工作之后就更加不用说了，比如每年的插秧，我都是宁愿花钱请人帮忙，甚至劝说母亲别耕种了。当然母亲不会同意，总是说自家种的粮食和蔬菜比较放心。我是拗不过她的，再拗下去母亲就会跟我生气。所以从那以后我都不再提这事。我扛上铁铲和锄头跟在母亲的身后，往儿子吵着要跟去，没有办法，只能带上他。母亲帮他拿上了玩具铲，三人就出发了。儿子一路上问这问那的，母亲像小时候带我那样细细简答。儿子偶尔摘几朵鲜艳的花朵，偶尔停下来观察昆虫，不知疲倦的母亲一一为孙子的求知事宜。儿子的鞋钻进了沙子，他索性就不穿了，我坚持要他穿，儿子坚持不穿，他扔下鞋就快速地跑在了前面。母亲见状示意我不要逼他，说孙子这样也挺好。我刚想发声，母亲突然回了一句，我看你就是脚底太久不沾泥了，然后抛下了我独自追

着它，能绵延炎黄子孙的千秋万代。看着祖孙俩越来越小的背影，我赶紧追了上去。我知道了母亲执意要耕种的原因了。当一个人慢慢老去，他最害怕的应该就是孤独了。当他无法要求孩子时刻的陪伴时，土地也就成了最好的替代。那里充满了回忆，那里充满了欢乐，那里也充满了忧伤。当一个人默默地劳作时，他又会感受到了成果的喜悦，又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让一个人对人生丰收的那一刻翘首以待。以此，土地把人的寂寞和孤独埋葬。到了田里，我一看到母亲和儿子一起踩着泥巴，儿子像我小时候一样感受到了泥土的快乐，母亲则在一旁鼓励着孙子。我赶紧脱掉鞋子，走到母亲和儿子的中间，让母亲的话在我们彼此之间夹起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
0: 大百科，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明之旅。
2: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3: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来自薛爷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正南或正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十万个为什么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2: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薛爷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间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还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戴护目镜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反射回空中，所以不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角度，同时作息时间规律，睡眠要充足。
4: 青州好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

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

0: 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1: 精彩由我创，是

0: 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

0: 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的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的歌，你就配配配。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凉。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苹果的水坑，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0: 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0: 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技术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动员中国梦。

0: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瑞。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就像一棵幼苗的萌发，而学龄前的时光正是这棵幼苗扎根土壤、汲取养分的关键阶段。从第一次牙牙学语到学会分享玩具，从好奇的探索世界到建立最初的规则意识，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实则藏着家庭教育的智慧与力量。或许您会问，孩子还这么小，家庭教育真的那么重要吗？科学研究告诉我们，0到6岁呢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孩子85%的神经脱落将在这一阶段形成。父母的每一句回应、每一次陪伴，甚至每一个情绪的处理的方式，都在悄然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力、社交力、幸福感。但现实中，许多家长也面临困惑，比如什么是儿童的游戏？儿童的游戏很重要吗？怎样在游戏中启蒙认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广西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青州市幼儿园原长马红，与大家分享如何用科学的

0: 聚焦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欢迎与我们一同探寻用爱与智慧点亮童年的无限可能。您好，马园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马园长，在您从事多年的幼儿教育研究和工作中，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有怎样的重要性？
1: 三到六岁这个阶段呢，我们称为幼儿期。这个阶段的儿童呢，也被称为学龄前儿童，是孩子们身心发展重要的关键期。他们对自己的世界充满好奇，并能迅速地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生活，父母通常会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快乐和乐趣，但同时也感受到这个阶段的孩子对规则和界限的挑战而带来的冲突。父母在这段时期总是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养观念和行为，以适应孩子迅速出现的行为和个性的发展。因此呀，这个阶段的家庭教育不仅影响孩子的认知发展，而且还会塑造他们的性格、情感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孩子的未来学习和生活奠定阶段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成人对儿童的教育也越来越多，那我建议家庭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要奠定认知和学习能力的基础。三到六岁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孩子通过家庭环境的互动、游戏、阅读等活动，迅速建立对世界的认知框架。父母的陪伴和引导，比如说跟孩子讲故事、回答孩子的问题、跟孩子一起探索自然，都能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学习打下基础。特别要了解到的是，幼儿的认知和发展主要是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动手操作等获得的。儿童通过游戏促进他们，这一阶段的孩子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家庭教育中的规则设定、行为示范，比如学会分享、做诚实礼貌的孩子，都直接影响孩子的性格和道德观念。父母的鼓励和包容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学会面对挫折。过度的批评或者溺爱孩子，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自卑或者任性。第三个方面是培养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家庭呀，是孩子最初的社交实验室。通过父母、兄弟姐妹的互动，孩子就学会了合作、沟通、共情和解决冲突。父母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比如说生气时的冷静处理，如何回应孩子的情绪，比如孩子生气或者是愤怒的时候，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调节的能力。第四个方面，建立安全感和依恋关系。稳定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情感支持，比如说经常拥抱孩子、认真的倾听、耐心的倾听孩子的说话，都能够帮助孩子形成安全的依恋，这对未来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至关重要。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呢，可能会表现出更加的焦虑、退缩，不排除规则的作息时间，比如说早睡早起、自主进食、整理玩具等日常习惯的培养，可以提升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感。父母的过度代劳可能让孩子依赖性更强，会影响到他们入学后的适应能力。第六个方面是影响未来学业与社会适应。研究显示，三到六岁的家庭教育质量和小学阶段的学习态度、专注力、社交能力显著相关。早期缺乏领导的孩子，可能在规则意识、学习动机上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0: 您提到了游戏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那能不能具体谈一谈游戏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1: 游戏呢，是学习儿童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儿童的游戏本质上呢，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可以促进学龄前儿童多种能力和技能的发展。儿童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游戏，不断地发展他们的动手能力、语言能力、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孩子们在游戏中不仅仅是学习知

知和社会技能，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孩子童年后期和社会孩子的游戏中做孩子的玩伴，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比如说和孩子一起搭建

0: 儿童的游戏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儿童游戏呢，是幼儿受直接兴趣、内在的驱动而产生的阶段的成长特点，为他们设计不同的游戏环境，以更好的支持孩子们的游戏。通常呢，三岁的孩子呢，是不会轻易和他人分享他们自己的东西的，并且呢，他们更愿意选择自己一个人玩游戏。四岁的孩子呢，就会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并且富有创造性的去玩游戏，他们也会愿意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了。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们喜欢角色扮演或者一些创造性的游戏，比如说玩一些积木呀、过家家呀、表演活动啊，以及他们认识的一些职业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假扮医生、教师等等。那五岁的孩子，他们能够和更多的孩子一起玩游戏了，他们可以自己设计游戏的主题、游戏的内容，可以参与到复杂的游戏当中。他们的游戏是有故事、有情节的，所以呢，我就推荐儿童游戏方面提几个建议。第一个呢，为孩子提供一些开放性的、能促进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玩具或者说游戏材料，比如说我们发展孩子的身体活动的大肌肉的运动的一些设备，像给孩子购置一些脚踏车、小秋千。如果我们发展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和精细动作的呢，就会有一些建构材料，比如说积木呀、拼图呀、串珠呀等。在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方面，我们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些图书、玩偶、沙盘等等。在发展孩子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方面的各种艺术材料，比如说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一些材料，像能敲击的石头、贝壳、木棒，还有一些可以提供让孩子角色扮演的一些材料，像妈妈们的

生活结合在一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孩子设计动静交替的家庭游戏互动计划，确保孩子每天都有参加各种游戏的机会。例如我们可以在饭后玩一下下棋或打牌的游戏，也可以跟孩子玩一玩捉迷藏的游戏。第三个方面就是支持孩子的户外游戏，父母呢要经常了解孩子，并且支持孩子在幼儿园每日的游戏活动，特别是户外的游戏活动。

0: 互动中运用丰富的词汇帮助他们建立理解性概念，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
1: 那您对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家长呢，首先是孩子的支持者、引导者，而不是控制者。我们要学会倾听孩子的想法，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同时，家长呢也要以身作则，因为孩子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模仿成人，特别是模仿父母。此外的话呢，家长需要特别的耐心，学龄前的孩子的情绪和行为有可能反复无常，这是他们成长的正常现象。那家长的理解和包容呢，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至关重要。
1: 您说的太好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如何为学龄前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呢？
0: 总结来说，学龄前儿童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应该是充满爱、尊重和自由的。家长呢，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第二点，爱与规则的培养，我们既要给孩子情感支持，也要明确界限；第三点是游戏化的学习，通过游戏、实践而非说教的去传递知识，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会知识，丰富他们的情感；第四个，尊重孩子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单一的知识学习；第五个方面，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避免盲目的对比，关注孩子的独特兴趣和他们的成长节奏。
1: 非常感谢黄院长的分享，那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家长们对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能有新的认识。听众朋友们，家庭呢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三到灵感和科学方法会深刻影响孩子的终身发展。家庭教育的核心不在于教多少，而在于营造充满。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新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更请替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英雄换了手机号，
3: 我何时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运气掉，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吗？
4: 对，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转账，然后就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他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了盗刷密码，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指令，
0: 不明音讯，紧急支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果听爱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老山，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的视频从业者啊，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的，却不知道才发现热闹是别人的，成交跟自己无关。其实用户愿不愿意停留、点赞、关注、下单，根本在于他是否信任。粉丝多不等于上。

0: 业价格高，内容垂直也不等于能够赚钱，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能不能让人看见能力、动机、态度和真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门人设、流量与成交。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300集，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短视频创作者杨洋陷入了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有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观看人数很多，销售

销售额却能够达到相近的水平，而且每场都非常的稳定。这说明爆款内容和流量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粉丝数更不能够代表商业价值。真正有用的是让水有河道，让流量有方向。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要追求垂直精准？卖房只讲房，卖车只讲车，卖课就得课。作者认为，这正是许多账号做不起来的根源。主流短视频平台都是大众平台，平台把同期同时长的视频放在一起比较，谁能够让更多普通人玩多、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流量。一个想买房的人，不可能只对房子感兴趣，他还可能喜欢美食、影视、情感搞笑。所以，卖房的人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卖房的人，而是目标用户感兴趣的一切内容。内容过于垂直和精准，反而容易把路走窄。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创作。卖房

是建立他觉得。想让他觉得产品值，就要让他看见价值；想让他觉得便宜，就要让他看见对比；想让他点赞，就要让他产生情绪；想让他关注，就要让他有所期待。而这些他觉得都需要通过人设来完成。人设不是包装，不是演出来的那种形象，而是身份、关系、场景、状态、感受的综合呈现。流量像水，商业预期和商业信任是两道闸门。商业预期让用户知道我能从你这里买什么，商业信任让用户相信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人才更容易信产品，不信人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式。孔子说，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图，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认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演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里，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不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人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结果就完全不同。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将母子故事引动了很多人，吸引的却是中老年群体，主页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流量就白白的浪费。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可以落到什么地方。人设是入口，流量是杠杆，成交是终点。从定位、内容到思，正在为你解读的是人设、流量、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能力节点解决的是商业信任的第一层。很多人以为展示能力就是传递知识，于是呢，卖茶讲茶，修车讲车。

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计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某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侧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方向，一个博主突然想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默默地收拾满屋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真实反馈。三者可以组合，先见状测验，再目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对应观其所由，起因是行动的原因和动机。同样请客吃饭，在不同的起因下，人品判断完全不同。把品质埋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可被理解的负向品质都能让人物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一个博主见状态会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竞争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的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亡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区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立场，态度是一个人的看法和行为的倾向性，用户能感知你站在谁那一边。同一位美妆博主曾经站在消费者角度劝人到底信消费或不信任，后来站在产品角度质问客户工资涨没涨，结果就引发了众怒。态度能成就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儿，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买熟食不会骗人，在沙漠种核桃的夫妻让人看见坚守和不易。态度不是口号，用户会自动把品质和产品连在一起。感悟节点对应察言所安，感悟由感和悟组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做减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收益效率。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见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被归结为社交逻辑，亲密关系链路是认知、认可、同理、信任、影响、依赖。用户转化链路是停留、观看、互动、观

注、购买、复购。六个人设节点正好对应这两条链路。做账号如做人，线下会为朋友推荐产品出主意，线上就是带货和广告。重视反馈，快速行动，把生活当作内容，把真实当作根基。账号不是标签的集合，而是我的延伸。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商家、创业者慢慢读，也适合在迷茫时重

0: 真正的爆款会过去，信任则会留下。
1: 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读完才懂是放大真实优势。书里从账号定位到选题公式都很实操，我的自媒体账号照着书中的方法改了简介和前三秒，结果播放量就翻了五倍。读者
1: 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帝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送他一个雅号青郎。当然青郎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袁玉修到外地考察，途经兖州，兖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绍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收又怕留下什么不必要的嫌疑。但是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我这次路过这里与往常不同呀，瓜田李下古人是很谨慎的，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走在李树下不要伸手整帽子吧，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你的心意我领了，白绸不能收，不能留下不好的画饼。邢绍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思，就没有再勉强他，给予的一种保护是对自身品行的一种坚守。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误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虽然做事需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尤其是如今这个几乎透明的网络世界，也应该适当避嫌，通过舆论来监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

0: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
1: 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

田间小路上不时响起牛的蹄声，偶尔清风传递过来一两声潮湿的牛的鼻音。家乡正有古老的风韵，家乡储存了我天真烂漫的童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果，给了我现在多少关切和希望。每次回家，我总能感觉到浓浓的香意，总会勾起我对儿时种种美好的回忆。特别是看到家乡的变化，我感到更加的欣慰。当我怀着憧憬毅然决然地离开我的家乡，告别生我养我的那一片热土，来到从教生涯的工作地方，在每一个寂寥的无人的夜，我最多的时候是思乡，想家乡的荔枝，想家乡的山，想家乡的田野，想家乡人的淳朴。隐约之间，仿佛天灯大鼓的鼓韵在耳边响起。在家里，累了可以休息，烦了可以找人聊聊天，迷茫了有人给你指路，偷懒的时候有人督促。每一次打电话回家，我都是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总是有说不完的语言。想念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时代的年轮带着我和家乡不断成长，错过彼此成长的过程，但可以看到彼此成长的结果。回望家乡是那样的美，家乡的这一切都有一些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农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农林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农林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求有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人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

0: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惠碧：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变身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智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拨，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深度，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和更新人生，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的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高线要求，深化人才要素，机制创新。

0: 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对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程。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余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呢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收入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2: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
3: 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了我们的这个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
2: 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文旅活动，来厚实家国情怀。
2: 假期里，乡村里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负责人张丽蓉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环美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会旅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2: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出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鹅与光影秀，国风古镇市集全。
2: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
5: VR
2: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消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鑫。

0: 成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精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立地可办、就近可办，
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的准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过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基地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新建县哲家集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物业常说，
5: 前买快递都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了，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去的可方便了。
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张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阜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阜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再露
7: 叶。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天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滴水的太阳升高，王宏伟跳水割晒，将开没多远的开水跳水壶一把抓起割晒水稻，检查播放效果。
9: 2018年到2020年之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0: 从上午9点开始到中午，又进入生产的水稻齐放档，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
8: 准备分晒机回收3.5亩。
9: 2021年，在乡种地时，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的湿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伟简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大豆发酵的制成那个鸡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的问。那一年秋收，预设优质稻亩产6.3亩，凭借低农残，复兴覆盖。

0: 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
3: 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又低。
0: 农后，歌神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而下，丰收是这片黑土的有生之年，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神器。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们增收啊，多挣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默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起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被
4: 紧急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第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证获得圆满成功。正在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持续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度、西经81.3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乌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单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两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5: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

0: 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1+1机制，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周报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厂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0000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此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鲁彤，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我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98.6， 新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4: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皆见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耳，事事关心。FM 九十八点六兆赫，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一听广西新闻。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袁家军、陈刚讲话，韦涛、陈新武介绍有关情况。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赋能提质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办案报道：十月八号到九号，重庆市党政代表会，两军省深入贯彻落实两新两招出击，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共商深化桂渝合作大计，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成果，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携手谱写新时代桂渝合作共赢新篇章。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分别介绍两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锚定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沛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面向“十五五”，重庆愿与广西深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优势互补，加强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时代渝桂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积极贡献，携手探索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做强先进制造业、打造 AI 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产业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互补互促，加快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合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标志性新成果，抓住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机遇，探索提升铁水营运竞争力有效路径，持续提高通道运营质效，完善多式营运及输运体系，创新培育数字陆海新通道平台，不断增强通道能级和影响力，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大局，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努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推动跨境产能合作，扎实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化高质量教育合作，提升两地医疗服务水平，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更好增值，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广西学习借鉴。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巧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畅想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我们深切感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迫切需要更好发挥重庆的龙头作用，带动沿线省份和地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议两地共同争取国家领导支持，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和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从物理联通升级到智慧协同，全力推动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

为互补优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加强产业合作和拓展东盟市场，共创高品质智慧城市，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散会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考察了平陆运河经典数据。

0: 炼金属研究院、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查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运行情况，了解广西关键金属产业转型升级、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等情况。重庆市领导卢红、徐建、郑向东、黄茂军、吴树林等代表团成员，自治区领导蔡炳德、卢新明、廖志伟、曹志强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0: 研究促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审议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全局中的定位和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指出，要贯彻好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支持各类服务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广西服务品牌和特色区域服务品牌，加快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健全平陆运河运营管理体制机制，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全力抓好货源组织，持续完善江汉联运基础设施，优化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园区产业布局，及时开展招商引资和推介活动，打造运河研学及旅游等新场景，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会议审议了数字广西发展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统筹推进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双向发力，提升数字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深化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积极引进东盟国家高层次技术人才，扎实推进数字广西建设。会议审议了广西消防工作“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广西区情和灾害特点，统筹推进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强化源头管控、前端处置，提升专业救援能力，夯实公共消防基础，提升消防治理智慧化水平，加快推动我区消防救援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试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消息，10月8号，1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在河池市大坝都安两县调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感受，全面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绩。王新富走进畜禽养殖基地、食用菌产业园、就业帮扶车间、农产品物流产业园，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要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以工业化发展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集更多留给农民。王新富还深入村屯，走访慰问基层干部和困难群众，实地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常态化帮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能力和民生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犯民治新底线。要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村。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

0: 征路上再起新城。10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西桂北大地传新火，向海图强起新城。报道说，1934年11月25号到12月13号，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号到12月1号，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区、泉州九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运作的特色路线，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金州港大揽坪南就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铜之白色铁路、河谷之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长江航运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常态化衔接，渝桂两地正抢抓重大机遇，进一步建强主通道，深化都市联运等全方位协作，为西南地区向海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10月8号上午，在北固湾港钦州港区大揽坪作业区北一号泊位，滚装船长荣口轮完成2727台国产汽车装船作业后，缓缓驶离，将前往阿曼杜库姆港。这也刷新了北固湾港滚装汽车出口单航次货量历史记录。在这批汽车中，来自重庆的长安汽车达682台，占总量的

0: 专船全流程的作业，不需要在中途换港、中转专线，实现了工厂到港口、港口到海外、前面路、闭环服务。
1: 长安汽车从钦州港便捷出海，依托的正是重庆北部湾港班列。目前该班列已实现双向兼并班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8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率约80%。今年1至8月，该班列累计发运集装箱20.3万标箱，占通道总运量的55%，同比增长20.2%。依托平陆运和通航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北部湾港集团计划与重庆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平陆运和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欧俊慧，
2: 作为桂渝两地协作的物流执行载体之一，平陆运和集团将扩大双向货运规模，持续助力重庆货物企业实现物流降本增效，深化桂渝产业协同联动，将平陆运河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南向开发的黄金水道，
1: 为进一步降成本、优服务，广西深入开展北部湾港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打通铁路、港口、海关间信息壁垒，优化一口价、一站式服务，打造全国多式联运发展样板，同时全面推广提前申报等通关模式改革，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实现港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和数字化管理。北部湾港已实现30万吨级油船等世界主流大型船舶通航靠泊，集装箱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2025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标箱大关，基本建成国际门户港。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化工新材料、硅基玻纤、先进金属材料等主导产业，仅今年上半年就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完成1.12万标箱、7.56亿元货值的物流量，形成产品南向出海、原料北向入渝的双向闭环。预计15-5期间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今年东博会期间，重庆长寿经开区、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8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产业园区联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与平台。重庆市长寿区区长、长寿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茂涛：
3: 作为联盟的发起单位，我们将依托桂长对口资源的好基础，大概探索西南市场应用的金属材料产业链，推动长寿的风电玻纤直供广西风电装备企业，把通道优势真正变成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1: 在新通道建设中，重庆作为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承担沿线货源组织升级协同推进的重要职能。广西重点建设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筑牢通道南向出海门户，桂渝立足各自定位，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上双向发力，让这条经济走廊脉动愈发强劲。广西新闻发布。
4: 10月9日建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升的报道。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5: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主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的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
1: 大会设置2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古一今，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

0: 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1: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联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中心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集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0: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领取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入海新通道建设。
2: 大会期间，我们以临渠为点，引入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对接和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0: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备份，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为勇庆上榜。何启忠，男，壮族，1969年3月生，牺牲前系南宁同州市农窑镇锦绣村村民，为勇庆，男，壮族，1977年11月生，牺牲前系河池市东南县东南镇大亨村村民族长。
3: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全社会跨区桂林人员流动量达8435.45万人次，其中全区道路运输累计发送班次31.75万班，累计完成客运量1.35万人次。银行运输方面，全区银行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56.77万人次。水路运输方面，全区水运客运量累计完成32.26万人次。此外，吐鲁运河共完成客运量7000。
0: 西部计划志愿者补助经费8851.48万元，支持广西西部计划志愿者人数规模达到1924人，支持人数与资金规模双创历史新高。
4: 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落幕，广西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共有5支队伍入围本次国赛，参赛规模创下学校历史新高。学校代表队斩获现代农业赛道高职组银奖，畜牧与水产赛道高职组铜奖，实现学校在该项赛事国家级奖项上零的突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宣称戴着就能轻松瘦瘦的网红负重手环，真能成为减脂塑形神器吗？
4: 天降免费谢卡，小心诈骗陷阱，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卫，值班编辑陆倩，主播莫比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量突破100万标箱，钦州港海关立足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口岸业务新格局，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口岸保障不断大，湖北园区加车间加庭院模式带动超7.56万人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心点。
2: 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贵、通讯员何家海报道。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获悉，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便利支撑。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下水货物班列达到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跨运量大幅攀升，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其中，石英砂、锂硅石、紫金矿等工矿原料运量同比激增近3倍。腹地产业供应链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国铁南宁局沿海铁路公司钦州港东站站长赵贵。
3: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进行。9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3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2: 为持续提升班列运输质效，国铁南宁局协调施工管理、设备运维单位优化全天窗作业模式，统筹施工需求与运输资源，在保证设备检修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施工作业对班列开行的冲击。针对运输堵点难点，联合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钦州北港工业有限公司及短途输运车队搭建渡企协同联动机制，共享货到发、箱源回厂、装卸进度、运力调配等关键信息，推动货物快速装卸、班列快进快出。围绕班列正点目标，结合箱源回厂节奏，科学编制装卸。

0: 计划，减少班列编组完成后待发停留时间，持续夯实班列开行质量。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京房铁路、京港铁路增建二线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年内及明年上半年将陆续通车投用，大幅提升北部湾港口后方铁路输运能力。随着通道运力持续扩容，运输网络不断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持续释放物流枢纽效能，助力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如平均和通航带来的口岸业务新格局，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常态化落实越通关的便利举措，畅通江口海运物流通道，全力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国庆期间，京州港大陆作业区海关查验平台上，两名官员针对一批进口豆蔻开展现场查验，从包装标签、随附单证到货物品质逐项核查，严把进口食品安全关。南宁孝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外勤查验员邓红：
1: 我们公司国庆期间有货物到达，结果我们就向海关提交了预约通关申请，海关安排了加班的到，这样我们不用担心驾驶货物滞港，我们可以安心安排后续生产。
0: 不远处的另一组官员针对一批集装箱。

0: 国庆假期，不少企业都在赶船期，对通关时效要求很高。我们提前了解了企业的出口计划，统筹海陆查验、定时各环节，在国庆期间及时落实预约通关的电力情况，全力在节日期间破例通关顺畅。
1: 国庆节前，徐州港海关累计收到企业国庆预约通关申请超百份，通过主要涵盖进口鲜龙眼、鲜椰子及出口锂离子蓄电池等品类。针对企业节前赶船期、假期货物集中到港的通关需求，徐州港海关主动靠前对接辖区进出口企业，全面摸排节前出货及假期货物到港计划。针对企业提交的预约通关申请，该关主要梳理货物类型、到港时间和通关需求，科学统筹假期值班列表，落实预约通关、即到即查等便利措施，保证假期到港货物快速通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见习记者黄墨子、通讯员陆喜基报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年湖北县园区加车间加庭院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该县强抓产业转移和乡村振兴机遇，创新推广园区加车间加庭院模式，累计带动就地就近就业超7.56万人，年发放工资总额超26亿元。该县获评市区促进就业工作激励地区，入选广西县域经济创新争优产业功能试点县。柴园区引导赋能，该县引导园区企业向镇村延伸派发订单，建立车间助园小生规培育机制，推动小微经营主体提质升级。富庆电线电缆由镇村小车间成长为拥有400名员工、配套500名庭院从业者、年产值7000万元的规上企业，并带动合格局。目前园区集聚企业179家，吸纳就业1.52万人。镇村车间持续壮大，推行5亿批建设路径，通过资金扶持、集体出资、规划扩容、资产改造、民房转换，破解用地用房瓶颈，建立能人隐喻工人保障机制，精准匹配用工需求。目前全20万名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务工群众月薪普遍达2500元以上，熟练工月薪可达4000至8000元。庭院经济多点开花，推行工位进庭院直接入楼房，常态化开展送原料进村、送岗位到户、送技能到农村，通过订单培训、动态培训，让留守老人与冷落劳动力实现庭院非就业。仅北平镇庭院抓工就超800户，目前全县庭院就业超1.6万人，人均月增收800元至4000元，累计吸引近10000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记者黄浦报道。日前，自治区00后化百年宣讲团一行4人走进我市，开展。

0: 2016年，
1: 自治区强国复兴由我主题宣讲活动，以青春之声传递党的创新理论，让正能量新气象进入基层一线。活动期间，宣讲团先后深入西南区九龙镇、新北区平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面向基层党员干部、村社区工作人员及青年代表开展基层理论宣讲。本次宣讲紧扣强国复兴由我主题主线，跳出传统理论宣讲办法模式，以年轻化视角接地气的语言，结合世纪工程耕耘和建鲜活生动的宣讲内容，真挚恳切的青春表达，让在场干部群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西南区九龙镇农业服务中心干部陆小曼：
2: 聆听主题宣讲后，我倍感振奋。作为九龙镇的一名基层干部，我将立足岗位，紧紧抓住平路运河通航契机，踏实做好群众服务、产业发展等工作，用心办好民生小事，扎根基层，履职尽责，以实干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1: 新北区平溪镇干部王广平：
3: 听了这场宣讲，我深受触动。四位宣讲员讲透了平路运河背后的奋斗故事密码。作为平溪镇的一名基层干部，平路运河就在家门口，服务保障运河的建设，做好群众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就是我们最实在的强国复兴的我。我将把此次的宣讲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在基层一线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据悉，此次宣讲活动充分发挥自治区零零后化百年宣讲团品牌引领作用，有效打通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入脑入心，进一步激发基层干部群众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的干事创业热情，为地方发展凝聚青春力量与奋进动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荆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杨本忠、杨思雨报道：国庆长假期间，世纪工程平运河迎来忙后的客流高峰，接受着长假大潮，在马道枢纽更是车水马龙，区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感受运河壮阔风光，零距离感受滨江拔海的壮举，感受大运工程带来的幸福感。10月1日，平运河沿线地势蓝天，万里晴空，作为平运河核心标志性节点，马道枢纽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热门网红打卡地，大批区内及周边省份游客早早来到这里，只为一睹这座拥有世界规模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的大国重器。南宁游客唐女士：
5: 平时都是从电视上看到宣传，
6: 我们自己也
5: 是感受一下给市民带来很多福祉，特别是给广西带来福祉。
1: 平路运河通江达海，不但是广西人的自豪，也是国人的骄傲，大家都想身临其境感受一番。青岛游客杨龙团：
7: 我是从青岛到广西钦州来办事情，但是也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参观一下我们新中国第一个人工开凿的运河平路运河，今天算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实现了。平路运河是我们在广西境内跨江过海的世纪工程，今天来看的这个工程也算是一饱眼福了。
1: 面对假期激增的人流车流，道路交通压力最大，辖区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精准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灵山县公安交管大队大队长宁之发：
8: 今天是国庆节，也是马道枢纽通航以后第一个小长假，为了做好国庆期间马道枢纽安全维稳工作，我们全交管大队民警辅警放弃节日的休假，全力投入到马道枢纽的安全维稳工作中，确保道路畅通，游客安全。
1: 记者秦书良报道。自平路运河通航以来，钦州一江两岸的城市面貌实现了全新蜕变，颜值与气质双双提升，焕然一新的江畔风光不仅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更成了钦州新晋网红打卡地。这个国庆假期，慕名而来的本地市民、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大家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 亲身见证运河新城的崭新风貌，领略钦州的独特魅力。钦州市民王女士，
0: 觉得我们钦州呢是发展非常的好，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0: 我们也过得越来越开心。
1: 江西游客胡大叔，
2: 以前凉那是青州的骄傲，一冲寒以后各种鞋可能搬来青州更多呀，越青州越来越好，大家都越来越
1: 跟我印江景欢歌贺华诞，浙国庆由运河畔的烟火气息与城市新景交相辉映，不仅定格了青州的城市叠叠之美，也承载了市民游客对祖国对城市的美好期许与满满祝福。记者陈辉口处，游客们自觉排起长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登船，队伍虽长却秩序井然，大家耐心等候。在三两湾海水浴场，游客们在海水中畅游，孩子们堆沙堡，沙滩上人们三五成群享受惬意的滨海时光。游客们还走进三两湾白海豚科普馆，近距离了解中华白海豚的生态奥秘。馆内通过标本展示、图文介绍和多媒体影像，生动呈现白海豚的生活习性、生存现状及保护成果。游客们驻足观看，认真聆听讲解，对这群海上大熊猫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三两湾景区接待游客20.5万人次，接待游客量同比稳步增长，滨海休闲游、生态观豚游成为假期热门选择。景区方面表示，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尽兴。下面再来回顾本期青州新闻的主要内容。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量突破100万吊箱。青州港海关立足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口岸业务新格局，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口岸保障不断档。湖北园区加车间加庭院模式带动超1.2万。本期青州新闻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播音黄敏敏。感谢收听，再会。
3: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内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看不尽景象翻身，步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今日同大家一起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分道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会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胜镇梨香的皇家工厂曾经制造了一条梨香众王，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水种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豆100斤，板栗10斤，还有虾米、海味等等。这条大众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能吃得完。最到了2013年，灵山大众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到这些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例如绿豆、白豆为主，咁有时咧仲用一啲艾草、野菜等等作为中馅。生活条件好一啲嘅人家咧，就系加一啲花肉入去调味。咁随住灵山人嘅生活水平提高，中料亦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嘅人越嚟越多。根据种料嘅唔同，灵山大众咧又分为猪脚种、板栗种、绿豆种、叉烧种、油莲。打开种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同埋糯米嘅清香。打开大众造型的坚固，带住微黄的晒开胃口，大众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从此闻香。大众在常温下可以放10几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入面，就可以放几个月之内。大众的食法有两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第二种就是煎

0: 丁。
1: 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两到三公分厚嘅粽片，放到锅入面慢火煎。慢火煎下嘅粽片散发出诱人嘅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粘嘅煎大粽放入盘中，熟食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欣州就到呢度，作者叶丽蕊，播音李慧，制作。